0: ꯂꯩꯅꯨꯡꯁꯤ ꯍꯥꯏꯕ ꯏꯁꯩꯒꯤ ꯁꯩꯍꯦꯛꯇ ꯁꯩꯔꯦꯡ ꯑꯃ ꯊꯤꯒꯅꯤ, ꯍꯧꯔꯣ ꯁꯅꯥꯊꯣꯏ꯫
1: ꯑꯩꯅ ꯉꯁꯤ ꯊꯤꯖꯔꯤꯕ ꯁꯩꯔꯦꯡ ꯑꯁꯤ ꯃꯃꯤꯡꯅ ꯀꯔꯤ ꯀꯧꯏ? ꯊꯝꯕꯥꯜ ꯀꯧꯕꯤ ꯂꯩꯅꯨꯡꯁꯤ, ꯁꯩꯔꯦꯡ ꯑꯁꯤꯕꯨ ꯏꯕꯤꯔꯛꯄ ꯁꯩꯕꯥ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ꯁꯤꯡ꯫ ꯊꯝꯕꯥꯜ ꯀꯧꯕꯤ ꯂꯩꯅꯨꯡꯁꯤ, ꯏꯉꯥꯡ ꯑꯩꯅꯗꯤ ꯄꯥꯝꯖꯩꯗꯣ, ꯍꯦꯛꯄꯕꯨꯗꯤ ꯉꯝꯖꯗꯦ, ꯏꯁꯤꯡ ꯏꯌꯥꯏꯗ ꯁꯥꯠꯄꯅ ꯑꯉꯧꯕ ꯊꯝꯕꯥꯜ, ꯑꯉꯥꯡꯕ ꯊꯝꯕꯥꯜ ꯄꯣꯝꯁꯥꯠꯅꯕꯤ ꯊꯝꯕꯥꯜ, ꯑꯩꯗꯤ ꯂꯣꯏꯅ ꯄꯥꯝꯖꯩꯗꯣ, ꯄꯥꯝꯖꯩꯗꯣ, ꯄꯥꯝꯖꯩꯗꯣ, ꯄꯠ ꯊꯠꯂꯤ ꯃꯅꯝ ꯅꯝꯃꯤ ꯋꯥ ꯂꯣꯏꯖꯔꯦ꯫
0: ꯃꯊꯪꯗ ꯑꯃꯨꯛ ꯃꯨꯇꯨꯝ ꯗꯦꯕꯤꯇꯥ, ꯃꯉꯣꯟꯗꯒꯤ ꯁꯩꯔꯦꯡ ꯑꯃ ꯑꯃꯨꯛ ꯇꯥꯁꯤ ꯗꯦꯕꯤꯇꯥ꯫
2: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ꯒꯤ ꯁꯩꯔꯦꯡ, ꯃꯦꯔꯥ ꯊꯥꯖ ꯁꯛ ꯑꯦꯟꯕꯤ, ꯑꯏꯕ ꯈꯩꯔꯨꯗꯤꯟ ꯆꯧꯗꯨꯔꯤ, ꯃꯦꯔꯥ ꯊꯥꯖ ꯁꯛ ꯑꯦꯟꯕꯤ, ꯃꯦꯔꯥ ꯊꯥꯒꯤ ꯑꯇꯤꯌꯥꯗ ꯉꯝꯗꯅ ꯎꯔꯤꯕꯤꯌꯣ, ꯅꯣꯡꯃꯗꯣꯟꯒꯤ ꯂꯩꯃꯋꯣ, ꯅꯤꯡꯊꯤꯖꯩꯗ ꯐꯖꯩꯗ ꯀꯨꯐꯦꯠ ꯀꯥꯐꯦꯠ ꯇꯧꯕꯒꯤ ꯅꯁꯛ ꯇꯝꯕꯨ ꯂꯣꯠꯄꯔ, ꯇꯥꯏꯕꯪ ꯄꯨꯛꯅꯤꯡ ꯍꯨꯐꯝ ꯃꯦꯔꯥ ꯊꯥꯒꯤ ꯊꯥꯖꯋꯣ, ꯀꯥꯏꯅ ꯃꯩꯁꯥ ꯂꯥꯡꯂꯕꯤ ꯊꯝꯕꯥꯜ ꯃꯥꯅ ꯎꯔꯒ ꯇꯅꯤꯛ ꯇꯅꯤꯛ ꯁꯥꯂꯛꯂꯦ ꯎꯏꯅꯝ ꯆꯥꯎꯕꯤ ꯃꯍꯥꯛꯅ, ꯃꯄꯥꯟ ꯅꯥꯏꯗꯕ ꯁꯪꯁꯥꯔ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ꯄꯥꯛꯇ ꯅꯣꯡꯖꯨ ꯊꯥꯅ ꯂꯣꯏꯕꯗ ꯄꯤꯔꯥꯡ ꯂꯥꯏꯖꯅ ꯈꯝꯕꯗ ꯇꯨꯡꯀꯨꯟ ꯍꯨꯟꯈ꯭ꯔꯕ ꯁꯪꯕꯥꯟꯅꯔꯕ ꯎꯅꯥꯊꯛꯇ ꯃꯨꯅ ꯃꯨꯅ ꯌꯦꯡꯂꯤꯕꯤ ꯅꯣꯛꯃꯤ ꯅꯣꯛꯃꯤꯒꯤ ꯃꯥꯏꯊꯣꯡꯗꯣ ꯂꯣꯏꯖꯔꯦ ꯑꯩꯒꯤ ꯁꯩꯔꯦꯡ꯫
0: ꯁꯩꯔꯦꯡ ꯃꯊꯪ ꯃꯊꯪ ꯇꯥꯔꯦ, ꯃꯔꯛ ꯍꯥꯠꯇ ꯁꯩꯔꯦꯡ ꯈꯔ ꯊꯤꯒꯗꯕꯁꯨ ꯂꯩꯔꯤ, ꯑꯗꯣ ꯍꯧꯖꯤꯛ ꯁꯥꯐꯝ ꯕꯦꯝꯕꯤ ꯆꯅꯨꯗꯒꯤ ꯇꯞꯂꯥ ꯇꯥꯁꯤ, ꯃꯍꯥꯛ ꯅꯨꯄꯤ ꯃꯆꯥꯅꯤ꯫ ꯕꯦꯝꯕꯤ, ꯅꯪꯒꯤ ꯇꯥꯜ ꯑꯗꯨ ꯀꯔꯤꯅꯣ? ꯍꯧꯔꯣ ꯍꯧꯔꯣ꯫

0: ꯑꯩꯈꯣꯏ ꯇꯨꯡꯒꯤ ꯌꯨꯝꯕꯨꯔꯦꯟꯅꯤ꯫ ꯂꯤꯂꯥ ꯍꯧꯔꯁꯤ, ꯂꯤꯂꯥ ꯁꯤꯕ ꯁꯣꯏ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ꯍꯧꯔꯣ ꯍꯧꯔꯣ ꯂꯤꯂꯥꯗꯨ꯫
1: ꯑꯣ ꯏꯅꯦ ꯁꯪꯕꯤ, ꯑꯣ ꯏꯅꯦ ꯁꯪꯕꯤ, ꯌꯨꯝꯁꯤꯕꯨ ꯃꯤꯒ ꯃꯇ ꯂꯩꯇꯕ꯭ꯔꯅꯦ?
2: ꯍꯣ ꯀꯅꯥꯅꯣ ꯅꯨꯡꯁꯥꯅ ꯀꯥ ꯍꯥꯏꯒꯠꯂꯛꯄꯁꯤꯗ?
1: ꯑꯩꯕꯨ ꯈꯪꯕꯤꯗ꯭ꯔꯕꯣ?
2: ꯏꯍꯦ, ꯅꯪ ꯑꯣꯏꯔꯦ ꯅꯨꯃꯤꯠ ꯂꯩ, ꯑꯩꯗꯤ ꯇꯥ ꯇꯨꯃꯥꯟꯒꯤ ꯅꯨꯄꯤ ꯃꯥꯂꯤꯀꯥ ꯑꯣꯏꯔꯕꯣꯏ ꯅꯤꯡꯉꯨꯔꯦ꯫
3: ꯍꯦ ꯁꯪꯕꯤ, ꯅꯈꯣꯏꯅ ꯑꯩꯒꯤ ꯃꯤꯡꯁꯤꯕꯨ ꯂꯥꯏ ꯁꯨ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ꯁꯨꯅꯣ ꯁꯨꯅꯤꯡ ꯇꯧꯗꯨꯅ ꯂꯩꯕ ꯀꯔꯤꯒꯤꯅꯣ?
2: ꯀꯔꯤꯅꯣ ꯇꯥ ꯇꯨꯃꯥꯜ, ꯀꯗꯣꯝꯗꯒꯤ ꯀꯔꯤ ꯊꯕꯛꯀꯤ ꯂꯥꯛꯄꯤꯕꯅꯣ? ꯄꯩꯁꯥ ꯄꯥꯏꯔꯦ ꯍꯥꯏꯕꯒꯤ ꯃꯇꯤ ꯅꯨꯡꯁꯥꯔꯣ ꯀꯔꯤꯔꯣ ꯀꯣꯏꯆꯠ ꯆꯠꯂꯗꯅ?
3: ꯍꯦ ꯕꯤꯃꯥ, ꯋꯥꯗꯗꯤ ꯍꯦꯟꯃꯜꯂꯦꯗ, ꯊꯣꯛꯀꯤꯗ ꯀꯤꯁꯤ ꯑꯣꯏꯍꯜꯂꯒꯦꯔꯅꯦ? ꯑꯩꯅ ꯂꯥꯛꯂꯤꯕꯁꯤ ꯅꯪ ꯀꯔꯤꯒꯤꯅꯣ ꯈꯪꯕ꯭ꯔꯣ?
2: ꯇꯥꯗꯒꯤ ꯋꯥꯗꯣ ꯃꯔꯣ ꯑꯃꯗꯤ ꯌꯥꯎꯏ, ꯊꯣꯛꯀꯤ ꯀꯤꯁꯤ ꯍꯥꯏꯕꯕꯨ ꯀꯔꯤꯅꯣ? ꯆꯨꯝꯅ ꯆꯨꯝꯅꯒꯤ ꯋꯥ ꯁꯨꯃꯥꯡꯅꯁꯤ
3: ꯆꯨꯝꯅ ꯆꯨꯝꯅꯒꯤ ꯋꯥ ꯍꯥꯏꯕꯕꯨ ꯀꯔꯤꯅꯣ? ꯄꯩꯁꯥ ꯂꯧꯈꯤꯕ ꯅꯨꯃꯤꯠ ꯂꯩ, ꯅꯨꯃꯤꯠ ꯆꯤꯡꯕ ꯃꯇꯝꯁꯤꯗ ꯊꯤꯖꯔꯛꯂꯤꯕꯅꯤ, ꯏꯕꯦꯝꯃꯗ ꯂꯩꯔꯤꯕ ꯄꯩꯁꯥ ꯑꯗꯨꯅ ꯀꯔꯤ ꯅꯨꯃꯤꯠ ꯄꯤꯕꯤꯒꯦ ꯍꯥꯏꯕꯤꯔꯤꯕꯅꯣ?
2: ꯑꯣ ꯑꯩꯒꯤꯗꯨꯗꯤ ꯉꯥꯏꯈꯣ, ꯅꯍꯥꯟ ꯇꯥꯗꯗ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ꯀꯥꯎꯕꯤꯔꯕ꯭ꯔꯣ?
3: ꯑꯣ ꯏꯕꯦꯝꯃ ꯄꯥꯝꯖꯗ꯭ꯔꯦ ꯄꯥꯝꯖꯗ꯭ꯔꯦ, ꯁꯖꯤꯕꯨ ꯆꯩꯔꯥꯎꯗ꯭ꯔꯤꯉꯩꯗ ꯏꯕꯦꯝꯃ ꯈꯣꯏ ꯍꯥꯟꯅ ꯆꯩꯔꯥꯎ ꯍꯥꯏꯕꯤꯔꯤꯕ꯭ꯔꯣ?
1: ꯇꯥꯗ ꯇꯣꯃꯥꯜ, ꯋꯥꯔꯧ ꯕꯤꯔꯅꯨ, ꯑꯩꯒꯤ ꯃꯔꯨꯞ ꯑꯃ ꯐꯪꯒꯗꯕ ꯂꯩ, ꯃꯗꯨꯗ ꯆꯩꯔꯥꯎꯕꯒꯤ ꯃꯃꯥꯡꯗ ꯇꯥꯗꯒꯤ ꯄꯩꯁꯥꯗꯣ ꯁꯤꯡꯖꯔꯒꯦ ꯁꯤꯡꯖꯔꯒꯦ
3: ꯏꯕꯦꯝꯃ ꯅꯨꯃꯤꯠ ꯂꯩ, ꯂꯝꯁꯣꯠꯄꯤꯅ ꯄꯥꯈꯨꯡ ꯋꯥꯠꯇꯦ ꯍꯥꯏꯕꯗꯨ ꯍꯦꯛ ꯃꯛꯊꯣꯛꯏꯗ?
4: ꯏꯇꯥꯎ ꯏꯇꯥꯎ, ꯅꯪꯕꯨ ꯁꯤꯗ ꯀꯗꯔꯝꯃꯤꯕ? ꯑꯩꯅ ꯀꯗꯥꯏ ꯀꯗꯥꯏ ꯂꯩꯀꯥꯏ ꯁꯥꯅ ꯊꯤꯔꯨꯔꯦ, ꯅꯪꯅ ꯁꯤꯗ ꯀꯌꯥ ꯇꯅꯨꯉꯥꯏꯅ ꯅꯨꯃꯤꯠ ꯂꯩꯒ ꯑꯁꯪꯕꯗ
1: ꯀꯌꯥ ꯇꯪꯈ꯭ꯔꯕꯅꯣꯅꯦ?
4: ꯆꯠꯁꯤꯔꯛꯑꯣ, ꯁ꯭ꯀꯨꯜꯒꯤ ꯂꯝꯄꯥꯛꯇ ꯃꯤ ꯃꯌꯥꯝꯅ ꯃꯤꯇꯤꯡ ꯑꯣꯕꯒꯤ ꯉꯥꯏꯗꯨꯅ ꯂꯩꯍꯧꯔꯦ?
3: ꯆꯠꯁꯤ ꯆꯠꯁꯤ, ꯕꯣꯜ ꯂꯦꯛꯀꯗꯕꯗꯨꯗꯅꯦ, ꯄꯩꯁꯥ ꯈꯔ ꯆꯈꯥꯏꯗꯨꯅ ꯂꯩꯕꯗꯨꯗ ꯈꯣꯝꯖꯤꯟꯕ ꯂꯥꯛꯄꯅꯤ, ꯐꯔꯦ ꯆꯠꯁꯤ ꯆꯠꯁꯤ꯫
1: ꯆꯠꯇꯤ ꯆꯠꯈꯔꯦ, ꯃꯁꯤꯒꯤ ꯑꯍꯜꯁꯤ ꯑꯣꯟꯊꯣꯛꯅ ꯉꯥꯡꯅꯕ ꯋꯥꯈ꯭ꯔꯦꯗ? ꯇꯧꯕ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ꯁꯥ ꯂꯧꯔꯨꯕꯅꯤꯅ ꯁꯤꯡꯗ꯭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ꯟꯕ ꯇꯥꯕꯅꯤ꯫
2: ꯍꯣꯏꯅꯦ, ꯑꯗꯨꯕꯨꯁꯨ ꯆꯨꯝꯃꯤꯅ ꯅꯨꯃꯤꯠ ꯂꯩ, ꯑꯩꯁꯨ ꯑꯉꯥꯡ ꯁ꯭ꯀꯨꯜꯒꯤ ꯃꯤꯡꯖꯟꯁꯤꯡꯒꯤ ꯄꯩꯁꯥ ꯂꯩꯇꯦ ꯑꯗꯨꯅ ꯄꯨꯔꯨꯕꯅꯤ, ꯍꯥꯋꯥꯏꯗ ꯂꯩꯔꯕꯅꯤꯅ
1: ꯑꯩꯁꯨ ꯐꯅ ꯌꯥꯝꯅ ꯍꯣꯠꯅꯕꯅꯤ, ꯕꯟꯙꯟꯕꯨ ꯂꯧꯕꯅꯦ, ꯕꯦꯡꯛꯇꯒꯤ ꯂꯣꯟꯕꯨ ꯂꯧꯕꯅꯦ, ꯀꯨꯂꯥꯏꯕ ꯍꯦꯛ ꯉꯝꯗꯦ, ꯏꯆꯥ ꯃꯉꯥꯁꯤꯒ ꯋꯥꯏꯗ ꯁꯪꯕꯤ?
2: ꯅꯪꯅ ꯍꯥꯏꯔꯤꯕꯗꯣ ꯂꯣꯏꯅ ꯆꯨꯝꯃꯤ, ꯑꯩꯈꯣꯏꯒꯤ ꯃꯄꯥꯅꯤ ꯍꯥꯏꯗꯨꯅꯅꯦ, ꯃꯆꯥꯁꯤꯡꯒꯤ ꯀꯔꯤꯃꯛꯇ ꯈꯟꯗꯕ, ꯅꯣꯡ ꯍꯦꯛ ꯉꯥꯟꯕꯒ ꯃꯤꯒꯤ ꯃꯌꯨꯝꯗ ꯃꯤꯋꯥ ꯁꯥꯟꯕ, ꯌꯨ ꯊꯛꯄ, ꯌꯨꯍꯥꯔ ꯁꯥꯟꯅꯕꯅ ꯃꯊꯧ ꯑꯣꯏꯔꯤꯕꯅꯤ꯫
1: ꯏꯅꯦ ꯁꯪꯕꯤ, ꯋꯥꯔꯤ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ꯃꯈꯥ ꯁꯝꯊꯔꯕꯗꯤ ꯅꯨꯃꯤꯠ ꯇꯥꯕ ꯈꯪꯍꯧꯔꯔꯣꯏ, ꯑꯩ ꯆꯠꯂꯒꯦ, ꯊꯦꯡꯈ꯭ꯔꯅꯤ, ꯍꯌꯦꯡ ꯑꯩꯈꯣꯏꯗ ꯑꯃꯨꯛꯇꯪ ꯂꯥꯛꯄꯤꯌꯨ, ꯑꯔꯨꯕ ꯋꯥꯔꯤ ꯑꯃꯒꯤꯅꯤ, ꯑꯩ ꯆꯠꯂꯒꯦ꯫
2: ꯐꯔꯦ ꯆꯠꯂꯣ, ꯆꯥ ꯀꯥꯃꯠꯇ ꯊꯛꯄꯤꯅꯗꯔꯦ,
1: ꯍꯥꯏꯔꯤꯗꯨꯅ ꯄꯤꯂꯦ, ꯀꯣꯟꯅ ꯑꯃꯨꯛ ꯆꯥꯝꯃꯔꯛ ꯊꯛꯂꯒ ꯂꯣꯏꯔꯦ, ꯆꯠꯂꯦ ꯆꯠꯂꯦ,
2: ꯍꯧꯔꯦ ꯍꯧꯔꯦ।
5: ꯁꯖꯤꯕꯨ ꯊꯥꯗꯤ ꯅꯨꯡꯁꯤꯕꯤ,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ꯏꯅꯧ ꯅꯧ, ꯊꯣꯉꯥꯜ ꯈꯨꯗꯤꯡ ꯆꯥꯂꯨꯛꯇ, ꯌꯦꯟꯁꯥꯡ ꯃꯊꯦꯜ ꯏꯆꯥ ꯏꯆꯥꯏ, ꯑꯣꯂꯥꯡ ꯃꯩꯁꯥ ꯃꯔꯛꯇ, ꯃꯊꯦꯜ ꯂꯨꯀꯣꯏ ꯂꯥꯟꯅ ꯊꯥ, ꯀꯨꯝꯒꯤ ꯑꯍꯧꯕ ꯅꯨꯃꯤꯠꯇ, ꯁꯖꯤꯕꯨ ꯅꯨꯡꯁꯤ ꯂꯥꯛꯏꯗꯣ, ꯀꯤꯖꯩ ꯀꯤꯖꯩ ꯍꯥꯏꯅꯩꯗꯣ।
4: ꯏꯄꯥꯒꯤ ꯄꯨꯡꯇꯣꯟ, ꯏꯄꯥꯒꯤ ꯄꯨꯡꯇꯣꯟ, ꯅꯪꯕꯨ ꯂꯥꯏꯔꯤꯛ ꯄꯥꯕ ꯂꯣꯏꯗ꯭ꯔꯤꯕꯣ? ꯁ꯭ꯀꯨꯜ ꯆꯠꯄꯒꯤ ꯊꯦꯡꯈ꯭ꯔꯅꯤ, ꯅꯪꯕꯨ ꯄꯔꯤꯈꯥ ꯌꯥꯝꯗ꯭ꯔꯦ ꯍꯥꯏꯕꯗꯥꯏꯅꯦ?
5: ꯍꯣꯏ ꯕꯥꯖꯤ, ꯍꯣꯏ ꯕꯥꯖꯤ, ꯅꯆꯥ ꯂꯥꯏꯔꯤꯛ ꯄꯥꯕ ꯂꯣꯏꯁꯤꯜꯂꯒꯦ, ꯏꯃꯥꯗꯤ ꯀꯗꯥꯏ ꯆꯠꯈꯤꯕꯒꯦ?
4: ꯅꯪꯒꯤ ꯏꯃꯥꯁꯨ ꯏꯃꯨꯡꯗ ꯅꯪꯒꯤ ꯆꯥ ꯈꯥꯏꯗꯣꯛꯏꯌꯦ।
6: ꯏꯃꯥꯒꯤ ꯄꯨꯡꯇꯣꯟ, ꯏꯃꯥꯒꯤ ꯄꯨꯡꯇꯣꯟ, ꯅꯪꯕꯨ ꯂꯥꯏꯔꯤꯛ ꯄꯥꯕ ꯂꯣꯏꯗ꯭ꯔꯤꯕꯅꯤ, ꯏꯃꯥꯅ ꯆꯥ ꯈꯥꯏꯗꯣꯛꯂꯤ, ꯆꯥ ꯊꯣꯡꯂꯣ ꯂꯥꯛꯑꯣ, ꯁ꯭ꯀꯨꯜ ꯆꯠꯄ ꯊꯦꯡꯈ꯭ꯔꯒꯅꯤ।
5: ꯏꯃꯥ 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ꯑꯦ,
7: ꯄꯨꯡꯇꯣꯟ ꯄꯨꯡꯇꯣꯟ, ꯑꯩꯈꯣꯏ ꯁ꯭ꯀꯨꯜ ꯆꯠꯅꯕ ꯂꯥꯛꯑꯦ, ꯆꯥꯎꯕꯁꯨ ꯂꯥꯛꯑꯦ,
8: ꯄꯨꯡꯇꯣꯟ ꯑꯣꯖꯥꯅ ꯄꯤꯊꯕ ꯄꯔꯥ ꯅꯪꯗꯤ ꯐꯥꯔꯕ꯭ꯔꯥ?
5: ꯑꯩꯁꯨ ꯐꯥꯔꯦ, ꯑꯣꯖꯥꯅ ꯄꯤꯊꯕ ꯄꯔꯥ ꯐꯥꯗ꯭ꯔꯕꯗꯤ ꯑꯣꯖꯥꯅꯤ ꯃꯦꯗꯥꯝꯅ ꯍꯥꯏꯗ ꯇꯥꯗ꯭ꯔꯥ?
8: ꯀꯔꯤ ꯍꯥꯏꯔꯤꯅꯣꯅꯦ, ꯑꯩꯗꯤ ꯈꯪꯗꯦ,
5: ꯄꯔꯥ ꯐꯥꯗꯕ ꯃꯤꯗꯤ ꯁ꯭ꯀꯨꯜꯗ ꯊꯣꯡꯂꯤꯕ ꯆꯥꯛ ꯄꯤꯖꯔꯣꯏ, ꯃꯤꯅ ꯆꯥꯔꯤ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ꯆꯥꯛ ꯌꯥꯎꯗꯕ ꯄꯨꯈꯝ ꯄꯥꯏꯔꯒ ꯐꯪꯒꯅꯤ ꯍꯥꯏꯕꯅꯤ।
7: ꯆꯥꯎꯕ, ꯅꯪꯗꯤ ꯕꯨꯗꯨꯅꯤ, ꯁ꯭ꯀꯨꯜꯗ ꯂꯥꯡꯕꯗ ꯐꯩ,
8: ꯑꯗꯨ ꯑꯣꯏꯔꯗꯤ ꯑꯩ ꯆꯠꯂꯔꯣꯏ, ꯌꯨꯝꯗ ꯍꯜꯂꯒꯦ।
6: ꯆꯥꯎꯕ ꯆꯥꯎꯕ, ꯅꯪꯅ ꯌꯨꯝꯗ ꯍꯟꯕ ꯌꯥꯕꯅꯤꯗꯤ, ꯅꯪꯅ ꯌꯨꯝꯗ ꯍꯜꯂꯕꯗꯤ ꯅꯈꯣꯏꯒꯤ ꯄꯥꯕꯅ ꯍꯣꯔꯦꯟ ꯐꯨꯖ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ꯀꯨꯜꯗ ꯄꯔꯥ ꯐꯥꯔꯒ ꯂꯥꯛꯀꯗꯕꯅꯤ।
5: ꯆꯥꯎꯕ, ꯑꯩꯅꯅꯦ ꯍꯣꯔꯦꯟ ꯑꯣꯖꯥꯗ ꯍꯥꯏꯅꯒꯦ, ꯐꯨꯗꯅꯕ ꯆꯠꯁꯤ ꯁ꯭ꯀꯨꯜꯗ,
6: ꯅꯈꯣꯏꯕꯨ ꯆꯥꯛ ꯆꯥꯔꯕꯅꯤ?
7: ꯆꯥꯔꯦ ꯏꯃꯥ,
6: ꯉꯥ ꯐꯃꯝ ꯐꯃꯝ,
7: ꯍꯣꯏ ꯏꯃꯥ, ꯇꯣꯟ ꯃꯨꯕ ꯆꯥꯎꯕ ꯇꯣꯝꯕ, ꯅꯈꯣꯏ ꯌꯨꯝꯗꯒꯤ ꯂꯥꯛꯄꯗ ꯀꯔꯤ ꯀꯔꯤ ꯎꯔꯒꯦ?
5: ꯑꯣꯖꯥꯅꯤ, ꯃꯤ ꯃꯌꯥꯝ ꯎꯔꯦ,
7: ꯃꯤ ꯇꯃꯨ ꯎꯔꯛꯄ꯭ꯔꯥ? ꯎꯄꯥꯜ ꯎꯄꯥꯜ ꯒꯥꯔꯤ ꯆꯦꯟꯕ ꯀꯣꯜ ꯀꯥꯈꯅꯥꯗꯤ ꯎꯔꯛꯇꯕ꯭ꯔꯥ?
5: ꯑꯣꯖꯥꯅꯤ ꯂꯣꯏꯅ ꯎꯔꯦ,
9: ꯑꯣꯖꯥꯅꯤ ꯋꯥꯍꯪ ꯑꯃꯇ ꯍꯪꯖꯒꯦ,
7: ꯀꯩꯅꯣ ꯇꯧꯕ꯭ꯔꯥꯅ ꯍꯪꯂꯤꯕꯗꯨ?
9: ꯚꯥꯔꯠ ꯕꯔꯁꯒꯤ ꯁ꯭ꯀꯨꯜ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ꯒꯤ ꯃꯥꯒꯤ ꯀꯣꯂꯦꯖ ꯃꯥꯒꯤ ꯃꯥꯒꯤ ꯁ꯭ꯀꯨꯜꯁꯤꯡꯗ ꯃꯁꯥ ꯃꯁꯥꯒꯤ ꯗ꯭ꯔꯦꯁ ꯂꯩꯖꯩ ꯑꯣꯖꯥꯅꯤ ꯅꯠꯇ꯭ꯔꯅꯦ?
7: ꯆꯨꯝꯃꯤ ꯅꯪꯅ ꯍꯥꯏꯔꯤꯕꯗꯨ।

0: ꯃꯈꯣꯏ ꯃꯔꯤ ꯄꯨꯟꯅ ꯁꯛꯄꯤꯅꯕꯩꯁꯦ ꯃꯇꯥꯈ꯭ꯔꯦ ꯈꯨꯕꯥꯛ ꯏꯁꯩ ꯑꯗꯨꯗꯤ ꯃꯊꯪꯗ ꯁꯩꯔꯦꯡ ꯑꯃꯅꯤ ꯃꯨꯛ ꯇꯥꯁꯤꯀꯣ ꯃꯩꯁꯅꯥꯝ ꯃꯕꯨꯡꯉꯣ ꯃꯩꯇꯩ ꯁꯩꯔꯦꯡ ꯑꯃ ꯊꯤꯒꯅꯤ ꯍꯧꯔꯣ
1: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ꯒꯤ ꯁꯩꯔꯦꯡ ꯏꯔꯩꯄꯥꯛ ꯏꯕꯤꯔꯛꯄ ꯑꯔꯥꯝꯕꯝ ꯗꯔꯦꯟꯗ꯭ꯔꯖꯤꯠ ꯏꯔꯩꯄꯥꯛ ꯚꯥꯔꯠ ꯏꯃꯥ ꯅꯤꯡꯊꯤꯕꯤ ꯄꯣꯛꯅ ꯂꯝꯗꯝ ꯑꯣ ꯂꯝꯅꯨꯡꯁꯤ ꯅꯪꯒꯤ ꯇꯝꯄꯥꯛꯇ ꯁꯥꯠꯆꯕ ꯂꯥꯏꯕꯛ ꯐꯩꯗ ꯑꯩꯈꯣꯏꯁꯦ ꯍꯤꯃꯥꯂꯣꯏ ꯆꯤꯡꯖꯥꯎꯅ ꯄꯟꯉꯥꯛꯄ ꯏꯄꯥ ꯀꯌꯥꯅ ꯀꯣꯏꯁꯤꯟꯕ ꯌꯦꯛꯅ ꯀꯂꯛ ꯈꯨꯠꯇꯒꯤ ꯆꯦꯠꯅ ꯉꯥꯛꯀꯦ ꯃꯇꯥꯅꯤ ꯒꯪꯒꯥ ꯖꯃꯨꯅꯥ ꯕ꯭ꯔꯍꯃꯄꯨꯇ꯭ꯔ ꯂꯥꯏꯖ ꯇꯨꯔꯦꯜꯂꯤ ꯀꯌꯥꯅ ꯊꯦꯛꯅ ꯈꯣꯏꯅ ꯆꯦꯟꯗꯨꯅ ꯈꯣꯝꯂꯥꯡ ꯂꯥꯏꯖ ꯌꯦꯜꯂꯤꯗꯣ ꯍꯤꯟꯗꯨ ꯃꯨꯁꯂꯤꯝ ꯈ꯭ꯔꯤꯁꯇꯥꯟ ꯖꯥꯇꯤ ꯙꯔꯃ ꯀꯌꯥꯅ ꯆꯤꯟꯅ ꯆꯥꯟꯅꯅ ꯍꯤꯡꯕꯗꯤ ꯑꯁꯦꯡꯕ ꯇꯤꯔꯊꯒꯤ ꯂꯝꯕꯤ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ꯍꯥꯛꯀꯤ ꯁꯩꯔꯦꯡ ꯑꯁꯤ ꯂꯣꯏꯁꯤꯟꯖꯔꯦ
0: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ꯊꯣꯝꯕꯝ ꯄ꯭ꯔꯣꯕꯤꯟ ꯃꯉꯣꯟꯗꯒꯤ ꯁꯩꯔꯦꯡ ꯑꯃꯨꯛ ꯇꯥꯁꯤ ꯍꯧꯔꯣ
2: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ꯒꯤ ꯁꯩꯔꯦꯡ ꯃꯤꯇꯩ ꯆꯅꯨ ꯏꯕꯤꯔꯛꯄ ꯂꯃꯥꯕꯝ ꯗꯥꯛꯇꯔ ꯀꯃꯜ ꯃꯤꯇꯩ ꯆꯅꯨ ꯃꯇꯝ ꯀꯨꯏꯅꯒꯤ ꯃꯇꯨꯡꯗ ꯂꯦꯡꯁꯤꯜꯂꯛꯂꯦ ꯏꯃꯥ ꯃꯤꯇꯩ ꯆꯅꯨ ꯃꯤꯇꯩ ꯁꯥꯍꯤꯇ꯭ꯌ ꯃꯗ꯭ꯔꯤ ꯃꯅꯨꯡꯗ ꯌꯦꯟꯗꯥꯏ ꯊꯟꯅ ꯂꯩꯍꯥꯞꯇꯨꯅ ꯀꯠꯂꯨꯔꯁꯤ ꯏꯃꯥꯒꯤ ꯈꯨꯌꯥꯗ ꯂꯩ ꯊꯤꯅꯕꯒꯤꯗꯃꯛꯇ ꯅꯠꯇꯦ ꯑꯊꯥꯞꯄ ꯎꯃꯪ ꯆꯠꯀꯗꯕ ꯅꯠꯇꯦ ꯑꯋꯥꯡꯕ ꯎꯄꯥꯜ ꯀꯥꯒꯗꯕ ꯑꯅꯛꯄꯗ ꯈꯨꯠꯅ ꯂꯥꯝꯕ ꯐꯪꯕ ꯊꯤꯎꯔꯁꯤ ꯄꯨꯛꯅꯤꯡ ꯂꯩꯀꯣꯟꯗ ꯂꯣꯏꯖꯔꯦ ꯑꯩꯒꯤ ꯁꯩꯔꯦꯡ
0: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ꯕꯤꯖꯦꯁꯇꯒꯤ ꯁꯩꯔꯦꯡ ꯑꯃ ꯇꯥꯁꯤ
3: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ꯒꯤ ꯁꯩꯔꯦꯡ ꯏꯔꯩꯄꯥꯛ ꯏꯕꯤꯔꯛꯄ ꯑꯔꯥꯡꯕꯝ ꯗꯔꯦꯟꯗ꯭ꯔꯖꯤꯠ ꯏꯔꯩꯄꯥꯛ ꯏꯔꯩꯄꯥꯛ ꯏꯔꯩꯄꯥꯛ ꯎꯖꯗ꯭ꯔꯤ ꯅꯪꯒꯨꯝꯕ ꯅꯪꯒꯨꯝꯕ ꯅꯨꯡꯁꯤꯕ ꯄꯨꯛꯅꯤꯡ ꯄꯦꯟꯅꯕ ꯅꯣꯡꯄꯣꯛꯀꯤ ꯀꯣꯔꯧ ꯈꯨꯡꯒꯥꯐꯝ ꯚꯥꯔꯠꯀꯤ ꯁꯝꯖꯤ ꯂꯝꯗꯥꯏꯐꯝ ꯀꯨꯡꯅ ꯄꯥꯟꯕ ꯃꯍꯩ ꯃꯔꯣꯡ ꯆꯨꯝꯅ ꯁꯥꯠꯄ ꯐꯧꯒꯤ ꯆꯔꯣ ꯃꯤꯠꯌꯦꯡꯒꯤ ꯂꯝꯕꯤꯗ ꯑꯍꯤꯡꯕ ꯄꯤꯅꯕꯤ ꯅꯆꯥꯒꯤ ꯋꯥꯠꯇꯅ ꯆꯦꯟꯖꯦꯟꯗꯤ ꯍꯨꯜꯂꯤꯕꯤ ꯃꯣꯕꯤꯅ ꯆꯤꯡꯅ ꯅꯪꯒꯤ ꯁꯩꯔꯦꯡ ꯃꯇꯥꯡꯁꯤꯗ ꯑꯩ ꯁꯩꯔꯦꯡ
0: ꯑꯔꯣꯏꯕ ꯁꯩꯔꯦꯡ ꯑꯃ ꯃꯨꯛ ꯇꯥꯁꯤ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ꯔꯣꯍꯟ ꯁꯔꯃꯥ ꯅꯪꯒꯤ ꯁꯩꯔꯦꯡꯗꯣ ꯍꯧꯔꯣ
4: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ꯒꯤ ꯁꯩꯔꯦꯡ ꯚꯥꯔꯠ ꯏꯃꯥ ꯏꯕꯤꯔꯛꯄ ꯃꯌꯥꯡ ꯂꯝꯕꯝ ꯅꯤꯜꯖꯔꯖ ꯚꯥꯔꯠ ꯏꯃꯥ ꯚꯥꯔꯠ ꯏꯃꯥ ꯅꯤꯡꯊꯤꯕꯤ ꯆꯤꯡꯅ ꯂꯦꯝꯅ ꯉꯥꯟꯊꯣꯏꯕꯤ ꯑꯏꯪꯕꯒꯤ ꯇꯨꯡꯅꯐꯝꯅꯤ ꯃꯥꯂꯦꯝꯒꯤꯗꯤ ꯂꯥꯏꯐꯝꯅꯤ ꯔꯠꯅ ꯆꯦꯟꯕ ꯍꯤꯃꯥꯂꯣꯏ ꯉꯥꯂꯤ ꯋꯥꯡꯅ ꯑꯋꯥꯡꯗ ꯃꯨꯛꯇꯥ ꯇꯨꯡꯕꯤ ꯁꯃꯨꯗ꯭ꯔ ꯑꯣꯏꯔꯤꯉꯝꯈꯩ ꯃꯈꯥꯗ ꯑꯍꯤꯡꯁꯥꯒꯤ ꯃꯟꯇ꯭ꯔ ꯄꯥꯏꯕ ꯅꯄꯥꯔꯤꯗꯤ ꯒꯥꯟꯙꯤꯅꯤ ꯁꯣꯅꯔꯤ ꯃꯥꯂꯦꯝꯅ ꯔꯕꯤꯟꯗ꯭ꯔ ꯐꯖꯕꯒꯤꯗꯤ ꯄꯨꯖꯥꯔꯤ ꯁꯪꯕꯥꯟꯅꯕ ꯑꯁꯥꯝꯅ ꯑꯣꯏꯔꯤ ꯄꯟꯊꯣꯡ ꯅꯣꯡꯄꯣꯛꯇ ꯃꯅꯤ ꯑꯣꯏꯕꯤ ꯃꯅꯤꯄꯨꯔ ꯆꯤꯛꯅ ꯉꯥꯂꯤ ꯃꯅꯥꯛꯇ 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ꯒꯤ ꯁꯩꯔꯦꯡ ꯑꯁꯤ ꯂꯣꯏꯖꯔꯦ
0: ꯁꯩꯔꯦꯡ ꯃꯊꯪ ꯃꯊꯪ ꯇꯥꯈ꯭ꯔꯦ ꯍꯧꯖꯤꯛ ꯃꯩꯇꯩ ꯄꯨꯡ ꯑꯃꯃꯨꯛ ꯇꯥꯁꯤ ꯐꯧꯕꯤ ꯁꯤꯕꯝ ꯅꯤꯇꯤꯁꯅ ꯖꯩꯒꯅꯤ ꯅꯤꯇꯤꯁ ꯅꯪꯒꯤ ꯇꯥꯜꯗꯨ ꯀꯔꯤꯅꯣ
5: ꯇꯥꯜ
0: ꯍꯧꯔꯗꯣꯏꯗꯤ